黄家驹的一首歌《大地》，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刘卓辉，曲作者呢是黄家驹，也是 Beyond 乐队主音吉他手兼主唱黄贯中独唱的一首歌。这首作品是一首 Beyond 出道至88年非常成功的一首歌。1986年，黄家驹完成《大地》的编曲，当时一直未发表。但是在筹备《秘密警察》这张唱片的时候，黄家驹将这首歌收录在《秘密警察》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其实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父爱，因为父爱就是像大地一样的浑厚，所以歌词当中用到了这一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仅不知不觉的无言。分享到这首歌《大地》。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胭脂扣是电影《胭脂扣》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小田作曲，邓景生作词，梅艳芳演唱，收录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烈焰红唇》当中。1988年，这首歌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1989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胭脂扣》是给梅艳芳定做的，也是《胭脂扣》电视剧的主题曲。原著是李丽华写的，她用的词很美，但不咬音，不押韵。后来呢，也是重新填词，填好之后改变了一点点，就非常的好了。分享到这首歌《胭脂扣》。

天与妻迷陈百强演唱的一首歌，潘伟元作词，李小田作曲。陈百强对这首歌的演绎令人折服，情绪表现充沛又不泛滥，哀伤的气氛随着烟雨蔓延，却又在尾声当中戛然而止。

沉默是金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的一首歌。张国荣在1988年演唱了沉默是金的独唱版本，收录在他同年发行的专辑 Hot Summer 当中。1988年这首歌获得了10大中文金曲奖以及10大劲歌金曲奖。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的白热化阶段。在那个时候推出了《沉默是金》，其实也是张国荣有借歌明志这样的想法。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温达乐队千载不变，这首歌卢永强作词，钟镇涛、谭咏麟作曲，温达乐队演唱，收录在温达拉阔音乐专辑当中。1988年，温达乐队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上获得了金针奖，这首歌也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分享到这首歌《千载不变》。

喜欢你这首歌收录在陈百强1983年发行的专辑《偏偏喜欢你》当中，由他本人亲自作曲。之前的陈百强音乐风格走的是清新淳朴的城市民歌路子，配器较为单调，多是运用钢琴和吉他。在这个专辑当中，陈百强开始发展中西合璧的歌曲特势，而且得到了好评，名列销量榜的冠军6周之久。接下来的时间，这首家喻户晓的歌《偏偏》。

校长可以说是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歌手之一了，曾经担任温拿乐队的主音歌手，1979年的时候单飞发展。他的艺龄呀，横跨了60、70、80、90不同的年代，他的高产震动了华语乐坛。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谁可改变》，收录在他1984年的专辑《爱的根源》当中。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歌里的那个男人心里满满的温柔和爱意，即使知道自己所爱之人爱上别人，还是洒脱的放手。有时候不是不爱了，而是爱得太深了。分享到这首歌。

阴天这首歌的歌词很耐人寻味，李宗盛写歌的戏剧性预言了他的今天，所以他很早创造的作品不知是出自创作灵感还是生活当中的经历啊，对他产生了很多的冲击。这首歌的歌词多多少少看到他自己的影子，好像很早就预言了自己的爱情。分享到这首歌

只在乎你。这首歌呢是邓丽君的一首经典歌，也是把她的事业推上了高峰。这首歌发表的时间是在1986年，邓丽君剪去了象征其清纯形象的飘逸长发，淡妆素裹，甚至素面朝天的过起了普通人实际简单朴素的平常日子。接下来的时间，我只在乎你。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爱情在距离面前有时候会变得脆弱不堪，也许他的身边已经有另外一个人代替了你的位置，而你却不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感情当中，相信彼此都是真诚的付出，真诚的感悟到彼此的珍惜，但有的时候爱情在距离面前真的是非常的脆弱，不是每一对情侣都能够跨越距离，但是那些跨越距离的一定是有着更加深厚的爱。

林志炫你的样子。一个人走在街上，被多年前的朋友遇到，往往会被说到你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有变化。听到这样的话，除了笑一笑，好像找不到更好的应对之策。我们都知道，时间从来没有半点浪费，它总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我们身上，如同一把刻刀，改变我们的样子甚至灵魂。没想到这首歌《你的样子》

有人说费尔乐团的一张专辑 FIR 经典到如果把十首歌拆成十张专辑啊，至少会红到现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基本上出自团员的笔下，出道就走向了巅峰。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我们的爱》。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电影上映，王菲献唱主题曲《致青春》。王菲的演唱方式干净悠扬，弱化了每一句的尾音，以钢琴独奏开场，预告了青春的孤独与沉默，也是对青春岁月的致敬。再见，恰恰能够抚慰彼此的心情。

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放弃。想起小时候听这首歌，不知道歌词在唱些什么，长大之后才会发现歌曲的意义，童年的美好。分享到这首歌，周杰伦的《道歉》。

青花瓷，周杰伦演唱的中国风，但他这种离愁别绪被描写得更加的委婉细腻，蕴藏着感情也非常的深厚。论意境，青花瓷就像一出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画，青花瓷仿佛就是微风中静静流淌时尚的山泉溪涧，清冷透亮，然后又蜿蜒回环，多有无尽之意。接下来的时间就慢慢回味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清朝为皇帝选秀有评委吗？淘汰率有多高呢？清代的选秀是一种为皇帝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按照规定，凡是满蒙汉军八旗官员、令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要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每到选秀年度，户部都会在奏报得到允许之后，发文给八旗都统衙门的各级长官，命其呈报适龄女子花名册，先由八旗都统衙门汇总，然后再由户部上报给皇帝。皇帝决定选月日期后，各旗选送的秀女都会被骡车提前送到京城。应选前一天，秀女们要按照满蒙汉的顺序和年龄排列先后次序，该次序也会受到秀女们的一些特殊背景的影响，比如宫中后妃的亲戚，以前被选中了留了牌子的本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才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按照排列的先后次序，被太监引入宫中的秀女，或五六人一排，或三四人一排，或一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被选中者就留下牌子，再定期复选；没被选中的便会被撂牌子。复选再度被选中的，才有机会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或被赐予皇室王宫或宗室之家。后妃候选人还要屡屡复看，还会有留牌子和撂牌子的。这一阶段留牌子的有记名的，也有上记名的。上记名是指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不管是记名的还是上记名的，都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最终在最后一关中选定数人，其余人则会被撂牌子淘汰。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人们常说中年危机，其实到30岁的时候也会出现危机，比如说感情遭遇瓶颈，事业没有突破，朋友越来越少，家庭也会时常出现矛盾，想想这些确实会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30岁这样一个转折的路口到底是转向哪里，好像谁也不知道，只有大胆的向前迈进。接下来的时间也是李宗盛在他30岁左右写下的一首歌《寂寞难耐》。

同的年纪啊，总会有不同的人生感悟，不同的年纪听不同的歌，你觉得哪首歌可以唱出你此刻的心情呢？接下来的时间，李宗盛《十七岁女生的温柔》这首歌出自李宗盛28岁时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

2012年泰囧大热荧屏，赵英俊创作的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也顺势走红。2015年港囧上映，导演徐峥呢再次让赵英俊创作主题曲《清风徐来》。在演唱人的选择上，徐峥也是经过一番斟酌，他认为电影当中运用了大量的经典的电影片段和粤语老歌，也是对20世纪80-9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电影和音乐的致敬。而王菲呢，也是这股潮流当中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于是邀请她为电影献唱主题曲。赵英俊为了写这首歌，也专门花时间回忆了王菲所有的歌，算得上是为王菲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清风徐来》。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0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

0: 龙兴综合广播 FM 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李千娜在19岁的时候就已经当妈妈了，不过没多久就离婚了。在她身上是有非常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呢可以帮助她把歌唱得更好，光有嗓子是没用的。刚才这首歌《穷开心》，陈小霞、姚若龙联手打造。

0: 新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原来太极侠是基努里维斯他的导演处男作。当然在这部影片里面你还可以看到他来演的反派女主角，就是莫

麻吉的一票人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情谊的，黄立成、黄立行，那其他的像林志文啊、周奕明啊，还有刚才唱歌的是黄立全，还有周立明，他们都是二黄的表弟。刚才这首歌是尽情情切，收在李玖哲的影子专辑当中。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0: 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鹰为什么是秃顶的？

自从大自然有了鸟类，森林便沸腾起来了，唯有鹰独自伫立在悬崖峭壁发愁。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羽毛并不漂亮，而且又密又硬。更遗憾的是，它的头上一根毛也没有，是个秃顶。当鹰在湖水中看到自己这副模样时，心里啊可难过了，一连数天吃不下喝不进，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了。森林里的鸟很同情鹰的遭遇，可是任凭鸟们怎么去安慰它，它也开不了心。突然，凤凰鸟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每只鸟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羽毛交给鹰。这下子鹰消除了烦恼，不再愁眉苦脸了。不久，白鸟的羽毛盖满了鹰的头和整个身体，鹰突然间变成了森林中最漂亮的鸟。当鹰在清澈的湖水里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后，马上傲慢了起来，不仅到处夸口说自己漂亮，而且啊，还嘲笑别的鸟：你们没有我身上那么多彩色的羽毛，简直像丑八怪。鹰本来是安静温和的，可现在一天比一天变得傲慢了，更加凶恶了。他宣称，从现在起我就是鸟王。从那开始，其他鸟生气了，纷纷向他讨回送给他的羽毛，同时也拔掉了鹰自己身上的不少羽毛。就这样，鹰的样子比以前还要丑了，不仅头是光秃秃的，连他的脖颈也光秃了。当他在湖边看着自己的丑样时，恼羞成怒地说：我要称王。从此，他只要看见别的鸟，就向他们猛扑。而别的鸟呢，只要远远看见是秃顶的，就想法子躲开它，谁也不愿意和它为伍。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说到陈绮贞的话，大家对于她更多的印象可能是演员，当然她也是一个主持人。2002年的时候发过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最后答案》，终于发行了第三张专辑《小说》。《小说》这一张首播主打，刚才这首《Baby Baby》哇，是一首 R&B。继续帮你挑，就是陈嘉玮，他其实也是一个很西化的歌手，这首歌是《离线留言》。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my life, baby.
1: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带着这么强烈周杰伦个人风格的作品，也真的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这是来自他跨时代专辑当中的自导自演。如果你喜欢类似的一些调调，也只能去他自己的作品当中去寻找一下，比如说他更早推出来的反方向的钟 JoJo， 他以前是童星，但现在也已经是轻熟女的打扮了。

90年代中期开始之后呢，乐坛开始流行一些低龄化的偶像，那当中比较厉害的扛旗的人物就小甜甜布兰妮啊，刚才这位是 JoJo， 也是那一批生力军当中的一员，他的风格跟布兰妮不太一样，他更多的是 R&B， 刚才这首歌是 Lady Rain， 继续帮你挑到，这是张敬轩的期待。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6: 好朋友在这里，调城市更高级。
2: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 8991118-158-7471。

0: 7095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人在情窦初开时候的一些情感体验一定是最难忘的，不管你交往过多少任，或者说你黑木耳，不管黑到什么程度，你一定都会记得你的初恋嘛，对不对？像蔡明佑刚才这首歌《我可以》，这是他15岁的时候写下来的歌，因为那个时候尝到了失恋的苦果，在4年之后收到他的19专辑，成了他的代表作。像另外的《痴心绝对》啊，蔡伯南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只有13岁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零七三四。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曹格他的格格不入这张专辑里面长打是他的翻唱 Superwoman， 另外还有一首笑我笨也是重新的编唱然后收在这张专辑里面。那整张专辑他的 R&B 是非常规规矩矩，完全不跟你耍怪招的。刚才帮你挑到这是其中的沉默玩具，在里面飙了很多的高音。继续帮你挑到这首歌来自张惠春，据说本来是要参加中国好声音，但是为了避嫌，张惠妹把他给劝退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清朝为皇帝选秀有评委吗？淘汰率有多高呢？清代的选秀是一种为皇帝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按照规定，凡是满蒙汉军八旗官员、令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要参加3年一度的备选秀女。每到选秀年度，户部都会在奏报得到允许之后，发文给八旗都统衙门的各级长官，命其呈报适龄女子花名册，先由八旗都统衙门汇总，然后再由户部上。

0: 给皇帝。皇帝决定选月日期后，各旗选送的秀女都会被骡车提前送到京城。应选前一天，秀女们要按照满蒙汉的顺序和年龄排列先后次序，该次序也会受到秀女们的一些特殊背景的影响，比如宫中后妃的亲戚，以前被选中了留了牌子的本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才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按照排列的先后次序被太监引入宫中的秀女，或五六人一排，或三四人一排，或一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被选中者就留下牌子，再定期复选，没被选中的便会被撂牌子。复选再度被选中的才有机会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或被赐予皇室王宫或宗室之家。后妃候选人还要屡屡复看，还会有留牌子和撂牌子的。这一阶段留牌子的有记名的，也有上记名的。上记名是指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不管是记名的还是上记名的，都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最终在最后一关中选定数人，其余人则会被撂牌子淘汰。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2: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在出道近十年的郁可唯，在前些年加入到了华研国际音乐之后，历经了一年的收歌试唱，终于推出了他的个人单曲《进化》。这首歌郁可唯用了和以往不同的全新演唱方式，可以说是颠覆音乐想象的郁可唯，带着迷幻质感的曲风，听感新鲜的唱法，加上陈粒的词曲创作，都令这首歌饱含个性态度。郁可唯和陈粒的首次合作也是有火花的，感觉就像是郁可唯透过《进化》这首歌真正的进化了，可以说是质感音乐的神仙组合。来听一下这首郁可唯的

0: 邓紫棋的音乐童话三部曲继续连载，有一首《那一夜》不负所望如期而至。这首邓紫棋用暗黑迷幻的电子风完成了一个惊艳的变身，她用独特的嗓音在《那一夜》里面彻底唱出一个疲惫中的自己，从来都是用孤单防卫着自己的脆弱，为了守护曾经未愈合的伤口，为了惩罚着不断妥协的软弱，把内心囚禁在迷宫的围城里，直至和对的人相遇的那一夜。来听到邓紫棋的《那一夜》。
1: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还不怕加心

这是和你听到来自邓紫棋的那一夜。爱情当中没有太多的为什么，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做什么，他也会反馈给你什么。爱情中的双方何尝不是这样，彼此是相互影响的，因为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相信每个人也会遇见自己的爱情，而在他未来临之前，需要你耐心的等待，像邓紫棋在歌中所唱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

双前锋玉荣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其实说到很多歌曲，或许跟很多的品牌都会联系到一起。国民品牌六神花露水 Six God 你一定用过吧。六神和华晨宇合作的歌曲叫做《夏之旅》，让六神这个国民老品牌在品牌年轻化的路上越走越嗨。华晨宇就像一个天生会用音乐来表达情绪的歌手，在《夏之旅》当中，他把夏天的气息也唱出来，声音的力度也很有层次感。现在天气已经渐渐地开始热起来了，感受一下这首歌当中来自夏天的快乐。

接下来跟你说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穆小雅的《可能否》。据说这首歌最初的灵感是来源于张枣的一句诗：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人生总有遗憾，每个人都不停地和另外一些人不断地遇见又不断地错过，但是我们无法回头，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曾经遇见的又离开的，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生活拖着我们一直向前罢了。不过我们总要对生活保持着一些期待，因为可以惋惜的只有过去，而能够珍惜的却都在将来。听到这首来自穆小雅的《可能否》。

总会觉得有一些歌就是能够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打动你，像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可能否》，里面会唱到，可能我还没有遇见那个他吧。在歌词中有一段义无反顾的撞南墙之后，还有一句，可能我还没有遇见那个他吧。希望在听节目的你，未来都有一个归宿是在等待着自己的，不论是关于或者不关于爱情，都希望你能够越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鹰为什么是秃顶的？

自从大自然有了鸟类，森林便沸腾起来了，唯有鹰独自伫立在悬崖峭壁发愁。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羽毛并不漂亮，而且又密又硬。更遗憾的是，它的头上一根毛也没有，是个秃顶。当鹰在湖水中看到自己这副模样时，心里啊可难过了，一连数天吃不下喝不进，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了。森林里的鸟很同情鹰的遭遇，可是任凭鸟们怎么去安慰它，它也开不了心。突然，凤凰鸟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每只鸟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羽毛交给鹰。这下子鹰消除了烦恼，不再愁眉苦脸了。不久，白鸟的羽毛盖满了鹰的头和整个身体，鹰突然间变成了森林中最漂亮的鸟。当鹰在清澈的湖水里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后，马上傲慢了起来，不仅到处夸口说自己漂亮，而且啊，还嘲笑别的鸟：你们没有我身上那么多彩色的羽毛，简直像丑八怪。鹰本来是安静温和的，可现在一天比一天变得傲慢了，更加凶恶了。他宣称，从现在起我就是鸟王。从那开始，其他鸟生气了，纷纷向他讨回送给他的羽毛，同时也拔掉了鹰自己身上的不少羽毛。就这样，鹰的样子比以前还要丑了，不仅头是光秃秃的，连他的脖颈也光秃了。当他在湖边看着自己的丑样时，恼羞成怒地说：我要称王。从此，他只要看见别的鸟，就向他们猛扑。而别的鸟呢，只要远远看见是秃顶的，就想法子躲开它，谁也不愿意和它为伍。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赵英俊，可能你对他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印象，但是提到唐人街探案，提到缝纫机乐队，提到港囧，提到煎饼侠，你一定不会陌生。这些大热级的电影的主题曲全部出自赵英俊的操刀。之前总有人笑称小心赵英俊他写的歌会洗脑，而前段时间他突然之间的离开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难过。接下来的时间就跟你来盘点一下那些年赵英俊所创作的作品带给我们的生活记忆。

选 C， 大王叫我来巡山，唐人街，这些歌曲伴随着很多观众的观影，但是他的名字可能到今天还是不为人知。为港囧创作的《清风徐来》还没开始谱写，王菲便答应现场了。即便是歌曲出事之后引发了两极化的争议，赵英俊自己仍然坚持自己对歌曲的满意。而他离我们最近的作品还是前段时间被热映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所创作的《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昨天突然之间看到了两张已经宣布封麦退隐后的王姐的照片，确切的说是两张背影，一张写着何去，一张写着喜欢自己的背影。看了很久，居然有一些莫名的怅然。或许是这个缘由，让我特别想要在今天和你一起重温一首王杰的老歌《安妮》。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有太多关于王杰后来的人生和婚姻际遇的写照。其实《安妮》这首歌记录的是王杰的初恋，在那个时候，他是中学时代，当时王杰呢班里有一个女孩叫做德善。

她是一个混血儿，长得非常的漂亮，人也很阳光。对于从小因为父母离异在寄宿学校长大的王姐来说，德莎就像阳光一般的照进了她的生活，也让这一份纯纯的初恋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却照亮了她。后来因为一次意外，德莎就此离世，给王姐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于是安妮这首歌是王杰亲自为他谱曲，纪念在少年时代当中那一段纯真的恋爱。

内心当中的摇滚精神，还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郑钧的《流星》是改编并翻唱自酷玩乐队的代表作，虽然有着相同的旋律，可是其中的内涵却大有不同。郑钧的《流星》运用了流星稍纵即逝的感觉来反问自己，流星的一闪而过是不是就像人的爱情一样，但重要的不是流星能飞多久，而是自己能爱多久。来听到郑钧的《流星》。

这是和你听到的来自郑钧的《流星》。《流星》这首歌有着摇滚的外表和一颗浪漫的灵魂，曲调洋溢着迷幻而忧伤的感觉，穿插着郑钧所谓演绎的真假音的变换，有一种悠远而失重的迷离感，就像是流星划过夜空，除了愿望，什么也没有留下。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歪背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王心凌这几年一直一路走来不容易，本以为爱不爱开始，她就能开始走一条比较成熟的路线，更加贴近自己年龄的路线，结果迎来的是最后两张专辑的滑铁卢。看着好友杨丞琳从仰望一直到年轮说，渐入佳境到完美转型，并一直处于事业的优越期，或许王心凌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她也渐渐开始尝试着做更多的改变。转型当中的王心凌已经在飞跃了。

曾经一部电影叫做《狗十三》，电影宣传曲叫做《哦乖》，是谭维维和满舒克的首度合作。这首歌改编自窦唯的经典曲目，谭维维声音和满舒克说唱当中洋溢的青春活力产生了独特的化学反应，给了这一首窦唯1994年的歌全新的生命力，保留了原版音色清亮的底子，配搭具有现代感的说唱，前卫和传统音乐元素在歌曲当中融合，来听到谭维维和满舒克版的《哦乖》。

0: 听话，乖。
1: 作为音乐才女，陈绮贞一直保持着精良的创作态度，平均2到3年才发一张专辑的她，不愿意自己为了出专辑而唱歌，因为她自己想把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唱给别人听，才会去创作，才会有那个流浪的吉他手陈绮贞。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最近总是特别喜欢来单曲循环，单依纯和袁娅维在《天赐的声音》这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合唱的《永不失联的爱》和《消失的爱人》。这段表演的迷人之处是他们彼此都跳脱了很多技巧型歌手在共同演唱时所呈现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锋锐气势，反而呈现出了两代歌者的惺惺相惜，水乳交融。

永不失联的爱是让单依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一鸣惊人，登上各大流媒体 APP 前列的现象级翻唱作品，而消失的爱人是袁娅维与常石磊合作的一首 R&B 抒情曲目，前者唱面对爱情时闪闪发亮的坚定和执着，后者唱情爱已逝的如梦方醒，怅然若失。当这两首歌结合在一起，又将各自描下的故事线串联拉长，织出了一段涌动着遗憾伤怀却令人甘之如饴的凄楚爱情故事。

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的《也许》。总有一个人值得你义无反顾地去奔赴，所以永远都不要放弃。你未必是万丈光芒的那一个，但是你温暖有光。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清朝为皇帝选秀有评委吗？淘汰率有多高呢？清代的选秀是一种为皇帝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按照规定，凡是满蒙汉军八旗官员、令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要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每到选秀年度，户部都会在奏报得到允许之后，发文给八旗都统衙门的各级长官，命其呈报适龄女子花名册，先由八旗都统衙门汇总，然后再由户部上报给皇帝。皇帝决定选月日期后，各旗选送的秀女都会被骡车提前送到京城。应选前一天，秀女们要按照满蒙汉的顺序和年龄排列先后次序，该次序也会受到秀女们的一些特殊背景的影响，比如宫中后妃的亲戚，以前被选中了留了牌子的本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才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按照排列的先后次序被太监引入宫中的秀女，或五六人一排，或三四人一排，或一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被选中者就留下牌子，再定期复选，没被选中的便会被撂牌子。复选再度被选中的才有机会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或被赐予皇室王宫或宗室之家。后妃候选人还要屡屡复看，还会有留牌子和撂牌子的。这一阶段留牌子的有记名的，也有上记名的。上记名是指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不管是记名的还是上记名的，都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最终在最后一关中选定数人，其余人则会被撂牌子淘汰。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人们喜欢朴树，是因为他的歌里有平凡人的生活，他用心的体验生活，用真诚唱着生活。之前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大三儿》，打动了朴树，把自己的空帆传给了这部纪录片当作主题曲。后来我有一次机缘巧合的去听了朴树的演唱会，开场就是这首《空帆船》，灯光暗下，节奏吉他像层层海浪一样的缓缓奏起，映入脑海的是黎明中漆黑深远的大海。空帆船这首画面感极强的歌真的是非常适合作为开场，到现在我还能够记起副歌开始，灯光骤然亮起，照亮舞台，同样也照亮久违的朴树带给很多人的感动。和你一起来听到来自朴树的空帆船。

越努力越幸运，这是一句我们常说的话，也是一句我们都喜爱的话。生活事业如此，而爱情中也关于努力与幸运，其实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逻辑。陈洁仪的单曲《诺贝尔》就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进行了最细腻最动听的剖析。陈洁仪经典的演唱风格，温暖舒适的声线，很适合唱情歌。而这首《诺贝尔》温柔里还带着更多的内在感染和鼓励。爱情当然不是付出了就有回报，但等待的过程也同样充满了意义。和你听到陈洁仪的《诺贝尔》。

出道这么多年，李荣浩写了很多粉丝热爱的音乐，而这一次要跟你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的单曲，叫做《张嘉明和婉君》。这首歌是他为杨丞琳所写的，在大概写歌的时候可以脑补一下歌中的场景。一直酷爱港片的浩哥，这次复古灵感源于香港电影1992年的《家有喜事》里的嘉明表哥和婉君表妹，轻快的旋律，缠绵的情愫，令人回味。来听到李荣浩的《张嘉明和婉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鹰为什么是秃顶的？

从大自然有了鸟类，森林便沸腾起来了，唯有鹰独自伫立在悬崖峭壁发愁。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羽毛并不漂亮，而且又密又硬。更遗憾的是，它的头上一根毛也没有，是个秃顶。当鹰在湖水中看到自己这副模样时，心里啊可难过了，一连数天吃不下喝不进，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了。森林里的鸟很同情鹰的遭遇，可是任凭鸟们怎么去安慰它，它也开不了心。突然，凤凰鸟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每只鸟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羽毛交给鹰。这下子，鹰消除了烦恼。

不再愁眉苦脸了。不久，白鸟的羽毛盖满了鹰的头和整个身体，鹰突然间变成了森林中最漂亮的鸟。当鹰在清澈的湖水里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后，马上傲慢了起来，不仅到处夸口说自己漂亮，而且啊，还嘲笑别的鸟：你们没有我身上那么多彩色的羽毛，简直像丑八怪。鹰本来是安静温和的，可现在一天比一天变得傲慢了，更加凶恶了。他宣称，从现在起我就是鸟王。从那开始，其他鸟生气了，纷纷向他讨回送给他的羽毛，同时也拔掉了鹰自己身上的不少羽毛。就这样，鹰的样子比以前还要丑了，不仅头是光秃秃的，连他的脖颈也光秃了。当他在湖边看着自己的丑样时，恼羞成怒地说：我要称王。从此，他只要看见别的鸟就向他们猛扑，而别的鸟呢，只要远远看见是秃顶的，就想法子躲开它，谁也不愿意和它为伍。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在17年由 Selena Gomez 担当监制的青春悬疑美剧 13 Reasons Why 第一季播出之后迅速成为了当年网飞最热播的影视剧。在18年伴随着这部剧的第二季的回归， Selena Gomez 也献出了自己的一首单曲 Back to You， 一起来听一下。

之前和烟卷合作 All We Know 的薄荷美 Phobia Rain 一首另外的单曲他在说，就是这首歌呢讲的是一个爱上了一个可能不算特别棒的人，但是呢你无法自拔，就不管他做什么你还是觉得好，包括他的阴暗面。那可能这首歌叫做爱屋及乌 Phobia Rain Dark Side

我的一个音乐，我是 DJ 雷阳，来听到的是 Lova You, Me and the Silence。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金玟岐的歌很轻易就戳中了听歌人的软肋。那歌曲不是那种一味强调励志的作品，却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而在这种忧伤之中呢，却又带着希望和坚强，最终呈现出的就是抚慰治愈的效果。金玟岐的声音其实一直来说我都觉得很舒服，从容而笃定，然后略带黏黏的感觉，很耐听。金玟岐才华有限。

Joel Stone 啊，是这个英国创作歌手。在2003年正值16岁的他呢，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The Soul Season》啊，全球创下了逼近300万张唱片的惊人销量，非常的厉害。Joel Stone，Jet Lag。

电音高富帅 Calvin Harris 啊，来携手逆天阵容 Pharrell Williams、Young Thug 以及 Ariana Grande 打造的一首单曲 Heatstroke。Calvin Harris 是一个好 DJ， 跟谁都能搭，还不会抢戏。那三位大咖呢，在玩斗地主一般的欢乐无穷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各个大咖一起合作的 Heatstroke。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insomnia， 这是一个低频词汇，医学术语叫做失眠症啊，常与焦躁、抑郁等症状同时出现。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叫做 insomnia。Dia 的声音呢非常适合电音啊，音色会让人听起来很舒服。来听到他带来这首 insomnia。

很慵懒迷离的声音啊，有一种压在嗓子里面发音黏黏的可爱性感啊，对这种感觉一见钟情，来自 S.J. Lewis Throw Away。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清朝为皇帝选秀有评委吗？淘汰率有多高呢？清代的选秀是一种为皇帝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按照规定，凡是满蒙汉军八旗官员、令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要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每到选秀年度，户部都会在奏报得到允许之后，发文给八旗都统衙门的各级长官，命其呈报适龄女子花名册，先由八旗都统衙门汇总，然后再由户部上报给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后，各旗选送的秀女都会被骡车提前送到京城。应选前一天，秀女们要按照满蒙汉的顺序和年龄排列先后次序，该次序也会受到秀女们的一些特殊背景的影响，比如宫中后妃的亲戚，以前被选中了留了牌子的本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才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按照排列的先后次序，被太监引入宫中的秀女，或五六人一排，或三四人一排，或一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被选中者就留下牌子，再定期复选；没被选中的便会被撂牌子。复选再度被选中的，才有机会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或被赐予皇室王宫或宗室之家。后妃候选人还要屡屡复看，还会有留牌子和撂牌子的。这一阶段留牌子的有记名的，也有上记名的。上记名是指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不管是记名的还是上记名的，都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最终在最后一关中选定数人，其余人则会被撂牌子淘汰。

又到了推私货的时间啊！近两年要让我说我最喜欢的一个无脑爽片，那就是《头号玩家》。下面听到这首歌呢，也曾经以 BGM 的方式出现在这首就这部电影当中，很可爱，就是对一见钟情的这种男女来说最适合不过的场景。I wanna be your love， 一起来听一下来自 Prince。

来自古巨基第二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这张唱片的水准其实很不错啊，但是呢很可惜是转这个唱片公司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宣传，推出的时候也有点无声无息。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好歌，大家可以抽空来听听看。古巨基幸福号列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6: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陪你听到好久不曾遇见的老歌，那是朴树在18年前歌颂的秋天，他《我去2000年》这张专辑当中的9月。接着要陪你听达文西乐队的这一首《猎人》。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自己这边呢是小手一抖，赶紧的更新了歌单。如果你也很喜欢王菲的这首歌，那不会意外，这是岑宁儿她第二次再来翻唱这首歌，是在她最新的演唱会版本之上。你会对她非常服气的竖起拇指，她真的太棒了，一次比一次棒的那种。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鹰为什么是秃顶的？

自从大自然有了鸟类，森林便沸腾起来了，唯有鹰独自伫立在悬崖峭壁发愁。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羽毛并不漂亮，而且又密又硬。更遗憾的是，它的头上一根毛也没有，是个秃顶。当鹰在湖水中看到自己这副模样时，心里啊可难过了，一连数天吃不下喝不进，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了。森林里的鸟很同情鹰的遭遇，可是任凭鸟们怎么去安慰它，它也开不了心。突然，凤凰鸟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每只鸟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羽毛交给鹰。这下子，鹰消除了烦恼，不再愁眉苦脸了。不久，白鸟的羽毛盖满了鹰的头和整个身体，鹰突然间变成了森林中最漂亮的鸟。当鹰在清澈的湖水里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后，马上傲慢了起来，不仅到处夸口说自己漂亮，而且啊，还嘲笑别的鸟：你们没有我身上那么多彩色的羽毛，简直像丑八怪。鹰本来是安静温和的，可现在一天比一天变得傲慢了，更加凶恶了。他宣称，从现在起我就是鸟王。开始，其他鸟生气了，纷纷向他讨回送给他的羽毛，同时也拔掉了鹰自己身上的不少羽毛。就这样，鹰的样子比以前还要丑了，不仅头是光秃秃的，连他的脖颈也光秃了。当他在湖边看着自己的丑样时，恼羞成怒地说：我要称王。从此，他只要看见别的鸟，就向他们猛扑。而别的鸟呢，只要远远看见是秃顶的，就想法子躲开它，谁也不愿意和他为伍。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天听到有着12首作品的周杰伦的专辑《十二星座》，还是2012年发行的这首《明明就》，有歌迷觉得它是安静的序曲，也有歌迷觉得是黑色幽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心甘情愿的在周杰伦布下这一个大阵当中享受着。

然有太多人感到不满和不理解，可是照样还是会看下去的。中国有嘻哈，一个神奇的夏天，现在陪你听到的是你的阳光男孩 TCT， 他这一首很励志的歌，说真的叫做 Going Go。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然后是李玟的《过完冬季》。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 KTV 的时候和你的 homie 一人一个声部，很简单的声部，一个高八度一个低八度，然后一起来唱 MP 魔幻力量的歌。

这不是 MP 魔幻力量常有的动词大词，叫做让我罩着你。你要我现在怎样来和你介绍这首歌，其实都是晚间新闻。比如说这是重庆森林里面的第二个故事，比如说那个时候他还叫王静文，他喜欢致敬 Cranberry 小红梅，他是永远也无可取代的王菲。我爱的这首粤语歌翻唱《梦中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样一个前奏，可能乍一听会有一些尖锐和阴郁，是来自戴佩妮早期的一首主流作品，叫做《爱过》。但是当他真正开口之后，又转做了吉他，再加上歌词，觉得是一个女生对一段爱情温暖的肯定。我喜欢他这样的设置，就算早期有一些主流，他也加了很多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毕竟她确实是一个有一些复杂而伟大的女孩。

被公认的最受欢迎的一代男权妈妈。当时他们还发行了一张精选专辑，集结了五年以来最棒的一些作品。专辑名很 Q， 叫做《优质良曲难搞小孩》，陪你听到当中的《不该结束》。

全妈妈之后，我又来陪你听这首，因为它耐听度实在是让开始我也没有想到。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你可以一天一遍的单曲循环一下，一定会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我的爱如潮水，
5: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8: 宣传之后回来陪你听到越来越好的朱丽静了，她发行了一张有着3首歌就像3部曲一样的 EP， 这是同名主打《反对眼泪》。

要听到这种充斥着自觉还有自省的少女心事，朱丽静的反对眼泪，还有早年的 By Two 这一首叫做当时的我们。

在南方语系当中，岭南和闽南那边就叫这种游来游去，好像想念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小鱼，就叫做鱼仔。简品听歌，最后一首歌来自曹方的《海鸥》，我是贝贝，我明天再见，拜。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

0: 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是李荣浩他最擅长的风格，在一些流行里面加入似是而非的布鲁斯，翻唱老翠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样一个版本，真的很不错。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

0: 括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生活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

0: 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

0: 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

0: 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让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就钢笔的笔帽磨出浅痕，却还能顺畅出墨，每次写字都觉得顺手，指尖握着熟悉的笔杆，突然懂了，时光留下的不是磨损，是一次次使用里藏着的温柔，物件的暖从不在崭新，在用心里。

和朋友共享一副耳机，你悄悄把他爱听的民谣切到前面，没说我记得，他听到旋律抬头笑的瞬间才懂默契，从不用多言，把别人的喜好藏在细节里，比直白的关心更戳心。

整理书架时没把书摆得满满当当，特意留了个小空位放常读的散文，伸手就能拿到的方便。突然觉得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松弛的小空间，自在比标准更重要。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帮人剪散落的纽扣时，特意按颜色分开放进小盒子，递过去说这样找起来方便，对方接过盒子的手有点暖，才懂小善意，不用用力，把细节放在心上就是给别人的甜。

散步时看到有人拎着大袋子不方便扶门，你多等两秒轻轻扶着对方说谢谢时的微笑，突然觉得小善意的快乐这么简单，多伸一次手就能帮人少点局促，

自己煮面时不小心多放了蔬菜，没懊恼打乱计划，反而加勺香油慢慢吃，咬着脆嫩的蔬菜，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心态接纳，不完美也能变成好滋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画简笔画时把云朵画得不规则，没丝只重画，反而在旁边加了只飞碟，看着纸上的云雨蝶，突然觉得不按标准来的创作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新技能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用打印机，现在也能熟练操作，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坚持本身就是胜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今天上午，肩负全县广大党员群众的重托与期盼，来自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党代表陆续抵达中国共产党横岩县第14次代表大会报到处，向大会报到。
2: 报到现场秩序井然，氛围庄重热烈。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依次完成身份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代表证与会议资料，认真研读大会议程，细致做好会前准备，以昂扬饱满的状态迎接大会召开。
3: 对于本次大会，我期待大会能够精准谋划未来5年我县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确立奋斗目标，致力务实举措，为全县高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清晰的路径，注入强劲的动力。
4: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这次大会我还是更加会注重关心于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问题因为在基层工作中我们要确保自己的工作能够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落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实干担当、忠诚履职。
5: 我将认真参会，履行好代表职责，积极建言，把基层声音带上来，把大会精神带回去。
2: 肩负时代使命，怀揣民心民意，接下来的会期里，全县各条战线的党代表将把一线鲜活声音、群众殷切期盼带到会场，共商发展大计，认真履职尽责，共同为横阳县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1: 中国共产党横岩县第14次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王志运通报了大会筹备情况，会议部署了各代表团正副团长推选工作，酝酿大会议程草案，酝酿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孙浩指出，这次党代会是在全县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乘势而上开启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各代表团召集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清新组织，周密部署，把准方向，扛牢责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各项任务要求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来。孙浩强调，各代表团召集人不仅要带头做表率，更要引导代表讲政治、讲原则、顾大局，要审议好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使报告确定的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真正成为指导我县今后5年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多见发展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多尽精诚之力，真正使讨论过程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进团结、形成合力的过程。会议期间要带头遵守并督促代表严格执行换届纪律要求，及时了解和掌握代表思想动态，对可能出现的错误言论和不良苗头必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要及时教育和引导每一位代表严格按照大会要求自觉遵守会议纪律，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充分展现代表形象，以实际行动共同维护风清气正的会议氛围。
1: 今天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一同看望出席县第14次党代会的党代表。孙浩强调，本次党代会事关全县未来5年发展大局，意义深远，希望各位代表凝心聚力，履职尽责，认真审议报告，审慎行使权力，积极建言献策，严守大会纪律，合力把大会开成民主团结、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盛会，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
2: 孙浩代表县委向各位代表顺利当选表示祝贺。他指出，大家经基层推荐、组织考察、层层筛选，从全县4.4万余名党员中脱颖而出，既是组织给予的充分信任，更承载着全县党员群众沉甸甸的使命。孙浩指出，县第14次党代会适逢15五开局，距离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关键节点，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大会。希望全体代表要精研细审县委、 县纪委工作报告，广纳良策，集思广益，打磨完善报告，使之成为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要依规行使民主权利，统一贯彻组织意图，审慎投出神圣一票，选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务实、群众信赖的领导班子。要紧扣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核心目标，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改革开放、民生提质、生态治理、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带来基层一线思路举措、实践经验，汇聚各方合力，绘就五年发展蓝图。

0: 号强调，开好党代会首要在于旗帜鲜明讲政治，全体代表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信不传不实信息，做到对党忠诚，为组织分忧，替群众尽责，服从大会主席团、秘书处统一调度，以饱满状态全程参与各项议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恪守大会各项规章制度，以优良作风展现党代表良好风貌。
1: 中国共产党河源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孙浩同志主持并讲话。市委派出县乡换届督察指导和风气监督二组组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兼一级调研员陈国辉到会指导。
2: 孙浩、陈国辉、杨峰、王志运、叶强、方云庚、武建春、邓琼、陈云、张运年、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洪桥在主席团就座。本次大会应出席代表396名，因事因病请假6名，实到会代表390名，到会人数符合规定要求。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听取了王志运同志所做的大会筹备工作报告，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和大会议程。第二阶段听取并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宣布了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孙浩要求各位代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民主、团结、向上的良好氛围。要履职尽责、做表率，锚定省委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和市委制造力市文旅新城发展战略，紧扣全县“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纵深推进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兴县工作思路，高质量讨论两个工作报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努力将美好愿景变为幸福实景。要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忠实履行代表义务，认真负责参加选举，确保实现组织意图。要严守纪律，讲规矩，自觉服从大会秘书处的统一安排，一心一意把会议开好，把班子选好，把发展思路谋划好。要严格遵守中央十严禁、省委六不得、八不准等换届纪律要求，坚决抵制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陈国辉要求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这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以饱满热情、良好状态投入大会各项工作。要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圆满完成党代会各项任务，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的神圣职责，认真审议各项工作报告，坚决贯彻组织意图，积极落实会议精神。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全力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向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
0: 会议通过大会日程，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大会列席人员名单和来宾名单，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通过主席台就座人员名单，通过大会代表团正副团长名单，听取并通过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通过大会提案受理截止时间。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 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就帆布包侧面有手绘的小月亮，颜料有些褪色，却还常背着，指尖摸着模糊的线条，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再崭新。藏在每次使用时的回忆里，平凡的陪伴比崭新更踏实，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帮同事整理散落的会议纪要，顺手把重点内容用荧光笔标出来，他翻看时笑着说，你太懂我了，才懂小善意，不用大动作，把别人的需求藏在细节里，就是最软的支持。

去编手链时总弄错绳结，没拆了重编，反而在错处加了颗小珠子，带着成品出门时突然笑了。不完美的手作里藏着巧思，比起正确用心调整的样子更珍贵。

给远方的表妹寄手工书签，没买精致包装，只在背面写了看书累了就歇会儿。后来他发消息说，夹在书里总想起你，才懂牵挂不用华丽，简单的叮嘱里藏着最真的暖。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鹰为什么是秃顶的？

自从大自然有了鸟类，森林便沸腾起来了，唯有鹰独自伫立在悬崖峭壁发愁。为什么呢？因为啊，它的羽毛并不漂亮，而且又密又硬。更遗憾的是，它的头上一根毛也没有，是个秃顶。当鹰在湖水中看到自己这副模样时，心里啊可难过了，一连数天吃不下喝不进，身体一天比一天瘦了。森林里的鸟很同情鹰的遭遇，可是任凭鸟们怎

怎么去安慰他，他也开不了心。突然，凤凰鸟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每只鸟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羽毛交给鹰。这下子，鹰消除了烦恼，不再愁眉苦脸了。不久，白鸟的羽毛盖满了鹰的头和整个身体，鹰突然间变成了森林中最漂亮的鸟。当鹰在清澈的湖水里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后，马上傲慢了起来，不仅到处夸口说自己漂亮，而且啊，还嘲笑别的鸟。你们没有我身上那么多彩色的羽毛，简直像丑八怪。鹰本来是安静温和的，可现在一天比一天变得傲慢了，更加凶恶了。他宣称，从现在起，我就是鸟王。从那开始，其他鸟生气了，纷纷向他讨回送给他的羽毛，同时也拔掉了鹰自己身上的不少羽毛。就这样，鹰的样子比以前还要丑了，不仅头是光秃秃的，连他的脖颈也光秃了。当他在湖边看着自己的丑样时，恼羞成怒地说，我要称王。从此，他只要看见别的鸟就向他们猛扑，而别的鸟呢，只要远远看见是秃顶的，就想法子躲开它，谁也不愿意和它为伍。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散步时看到有人蹲在路边整理散落的购物袋，你轻轻递过去一个备用手提绳，对方接过时说太及时了。突然觉得小帮忙不用费力，多递一次手就能帮人少点慌乱。

自己做的水果茶有点酸，没倒掉，反而加了两片薄荷，喝着清爽的茶，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小调整，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味道，接纳比懊恼更快乐。

同事知道你记笔记爱用三色系笔，每次领办公用品都会多帮你留一套浅色系，拿到笔时突然懂了，不用常挂在嘴边的在意才是最贴心的默契，藏在细节里的暖最戳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画水彩时把花瓣涂错了颜色，没撕纸重画，反而在旁边加了只小蜜蜂，看着纸上的花与蜂，突然觉得不按标准答案来的创作更生动，随心的表达比规整更治愈。

每天只学五分钟折纸，没追求快，却从没间断。某天终于折出了喜欢的千纸鹤，捧着纸鹤时突然懂了，小坚持不用求大成果，慢慢积累的小进步，早悄悄变成了底气，

现在觉得难学的软件操作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排版，现在也能做出好看的文档，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不放弃就有希望。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里是丁伟。那些想说的不想说的都在眼神里，你看得懂我自然很欣慰，而看不懂呢，解释也是徒劳，语言是没有用，写信更是滥情，不如这样若即若离的想着你，有点距离太近了就不美了。黄莺莺来自星海的消息。

1992年退伍后的张雨生希望能够唱一些不一样的歌曲，于是发表了自己的创作新作品。他特地到美国录制了这一张自己完全创作的专辑，并且以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

0: 能否代表你的心？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这里是听会。有的时候我会想啊，这个地球上，我们如果是穷其一生所能去到的地方，大约都不足整个地表的万分之一吧。但是短暂而颠沛的生命里，总是因为害怕而需要出去，就像童话里胆小的孩子，生怕被老巫婆抓起来，关进黑暗的衣柜里一样，怕黑，于是需要光明，以坦荡来获取自由。这集一开始是周华健的《

第一军，他有情歌传唱天后的美声。1988年以一首评剧出道，这首歌至今仍然是 KTV 点播神曲。此后琼瑶插曲像婉君啊、雨蝶、雪珂都是红透了半边天。他的声音亮丽，有一些轻微的鼻音，唱歌有韵味，有感情。李翊君，雨蝶。

什么才是最好的爱情呢？那就是相互扶持而不占有，彼此爱慕却不干涉，快乐的在一处舞唱，却仍然能够让彼此禁毒，给出你的心灵，但不要交给对方保留，也要站在一起，却不能够靠得太近，因为庙堂里的廊柱都是分开而立的，而橡树和松柏也不能够在彼此的树荫里生长。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清朝为皇帝选秀有评委吗？淘汰率有多高呢？清代的选秀是一种为皇帝挑选后宫粉黛的制度，按照规定，凡是满蒙汉军八旗官员、令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要参加3年一度的备选秀女。每到选秀年度，户部都会在奏报得到允许之后，发文给八旗都统衙门的各级长官，命其呈报适龄女子花名册，先由八旗都统衙门汇总，然后再由户部上报给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后，各旗选送的秀女都会被骡车提前送到京城。应选前一天，秀女们要按照满蒙汉的顺序和年龄排列先后次序，该次序也会受到秀女们的一些特殊背景的影响，比如宫中后妃的亲戚，以前被选中了留了牌子的本次复选的女子，最后才是本次新选送的秀女。按照排列的先后次序，被太监引入宫中的秀女，或5-6人一排，或3-4人一排，或1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被选中者就留下牌子，再定期复选；没被选中的便会被撂牌子。复选再度被选中的，才有机会成为后妃的候选人，或被赐予皇室王宫或宗室之家。后妃候选人还要屡屡复看，还会有留牌子和撂牌子的。这一阶段留牌子的有记名的，也有上记名的。上记名是指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不管是记名的还是上记名的，都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最终在最后一关中选定数人，其余人则会被撂牌子淘汰。

黄莺莺90年的专辑《让爱自由》当中，当时狂销50万张，可以说是黄莺莺销量最高的专辑。时隔7年，张惠妹再次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收录在阿妹的第3张专辑《魅力四射》当中。张惠妹，《哭砂》。

0: 精卫精工制造。
1: 接下来这首歌叫《哭砂》，首次收录在台湾歌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今天的一首歌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这也是同名电影《滚滚红尘》的主题曲。每每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的时候，一股难言的感动会从心底深处升起，耳边回响着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敢的焦灼。同样是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歌曲，来听到陈淑桦《滚滚红尘》。起初

爱在深秋这首歌曲从词曲到谭咏麟的演绎，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愁，但却绝对没有悲伤和痛苦。事实上谭咏麟很多前期的经典歌曲都会有这种哀而不伤的风格，而在爱在深秋正是其典型的代表。谭咏麟爱在深秋。

接下来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应该是梅艳芳非常经典的国语歌曲之一了。那张专辑以后，阿梅的唱片不再像以前那样过于注重造型的摆片和包装，而是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音乐本身上。听着《亲密爱人》，我们在她那低沉嗓音当中听到情感的细腻和甜蜜，给人的感觉是温馨的。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莺歌五月光，丁谓精工制造。接下来是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当年传唱度非常的高，也使张洪亮名闻天下，歌名也迅速成为经典的词语。9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的人们喜欢用歌词名串联起来作为一篇文章，而这一句就是常用到的句子。在当时呢，这经典的名句成为爱情的一种表达，或者爱情搞笑的流行语。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莫名

一个人的世界会因为爱变得奇妙，变得美好，这就是爱情的魔力。爱情表白已经不是男生的专利了，遇见自己喜欢的男生，女生呢也有足够的权利去表达自己的爱恋。爱就是需要去争取的，爱就是需要说出来的。遇上对的，遇上爱的，那就大声的说爱吧。来听到的是蔡依林《说爱你》。

0: 张敬轩的断点是一首以旋律见长的歌曲，第一次聆听就令人难忘，静静地陪你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听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笑脸还是那张笑脸，但是已经不再属于你了，也许只有放弃。张敬轩断点，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1: 请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这次一开始是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喜欢王菲，也非常喜欢她虚无缥缈的声音，喜欢她独一无二的个性。苏轼的一首《水调歌头》在今天被王菲给唱来，别具一格的风味。王菲在这首歌里诠释得很低调，空灵的声音更加的冰冷，无限相思的美好愿望都化为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游鸿明的歌曲总是以伤感著称的，比如说孟婆汤，在名字上听起来和忘情水含义相似，但是由于他独特的嗓音条件，让这首歌悲中带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游鸿明，孟婆汤。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王子明被誉为用眼神说话的男人，他的忧郁深邃可见一斑，住在秋天也是一样的好听，适合并肩走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的季节里，一份憧憬，一份渴望，一份秋天与落叶的山盟海誓。王子明，住在秋天。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虽然经历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但是依然坚信着爱情的存在。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好，然后等你。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烦躁时摇一摇果壳摇铃呀，沙沙声响像把秋天装进口袋，烦恼跟着铃声飘远，30秒就能找回平静，这样的自然治愈超贴心，对不对？

门别上星星球挂件呀，马卡龙色的小光球晃一晃，像把星光带在身边，走路都带甜甜的光晕，可爱感满分呢。

看到别人发光，别慌张呀，你桌上的手掌首饰盘，摆上戒指，就像接住星光，这份专属的小精致本来就很亮眼呀。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顶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午后拼童话冰箱贴也超幸福，对不对？搭起小木屋小星星，专注的时刻杂念全消，独处时光像在造梦呢。

0: 满月衡山文旅经济圈，深耕山水人文资源，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深度融合，打造衡阳蓉城发展示范区，融入西南云大城镇群，以规划蓉城为引领，交通蓉城为先导，产业蓉城为支撑，统筹推进高铁新区、张板新区、英南新区、樟木新区开发建设，打造粤港澳农副产品职工区，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做强粮食、生猪、油料、禽蛋四条农业产业链，擦亮衡阳菜籽油、扎香米粉、锦头薯粉区域公共品牌，推动我县优质农产品走出蒸阳，走向湾区。
1: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在继往开来中根基。今后五年，我们要始终锚定目标，奋勇前进，奋发有为，奋力争先，着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以一县一域之光为全省全市大局添彩。
0: 孙浩要求要创造高品质生活，促进居民就业增收，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要聚焦高效能治理，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建设平安衡阳县，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不断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孙浩强调，要永远保持清醒坚定，纵深推进全面。

0: 从严治党，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忠诚根基，凝心铸魂聚人心，汇聚发展共识，强本固基筑堡垒，夯实基层组织，选贤任能树导向，锻造过硬队伍，持而不息塑风纪，建设清廉征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为，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提供坚强保障。
1: 同志们，山海寻梦，不觉西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争先创优的赶考心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以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奋力夺取新征程上新的更大胜利。
0: 按照大会议程安排，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县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全体代表审议。
2: 县委书记孙浩代表县委所做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系统擘画今后五年奋进路径，迅速引发来自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党代表的热议，大家立足岗位畅谈体会，回望五年实干征程，凝聚奋进共识，同心共绘衡阳县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
3: 本次党代会报告立意高远，内涵厚重，纲领清晰，举措务实，对衡阳县而言，这份报告就是未来五年发展的行动指南、施工准图，能够有效统一全县思想，凝聚各方合力，破解产业层级不高、重大项目储备不足、要素保障偏弱等发展瓶颈，指引全县集中精力抓产业、抓项目、抓经济，持续壮大县域综合实力。发改部门是统筹全县经济运行、牵头项目谋划、统筹规划实施、协调发展要素的核心综合部门，发展经济、发改当仁不让。
4: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提气、定向、赋能、为民。报告破坏的产业强县、文旅万县、人才新县、宏伟蓝图，目标明、路径清、举措实，让我们倍感振奋、倍感信心、倍增干劲。金兰镇作为全县一河五级城镇格局中的重要一级，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以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坐不住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抓落实、谋发展、惠民生，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衡阳县贡献惊人力量。
5: 报告擘画的宏伟蓝图，目标清晰，举措务实，令人备受鼓舞，催人奋进。作为一名基层村干部，过去五年我亲眼见证衡阳县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报告重点部署打造湖乡人文旅游特色区，梅花村作为深耕农文旅融合的特色村，发展定位与县委部署高度契合，更加坚定我们持续做强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征收支付的决心。
0: 城市开新局，团结向未来，奋力建设县域经济强县。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特别报道。
2: 今天下午，出席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分团讨论县委工作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以及党费收缴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县委书记孙浩参加西渡镇代表团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
0: 讨论现场，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依次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全县发展成效，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路径，站位高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为全县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孙浩认真倾听每位代表发言，充分肯定大家扎根基层、履职尽责的务实作风。他指出，过去

2025年，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推进，发展成效显著。未来5年，要紧扣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城新县工作思路，聚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湖湘人文旅游特色区、衡阳荣城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农副产品直供区，奋力实现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的总体目标。4号要求要做强。

0: 养老、医疗、就业等民生实事，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利剑护垒、禁毒等专项工作，筑牢长治久安根基，持续提升全县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孙浩强调，西渡镇作为城关镇，区位优势突出，职责使命重大，希望西渡镇发挥优势，扛起担当，抓实产业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安全底线，以一域之光为全县发展添彩。全县上下要同心协力，加压奋进，共同开创衡阳县更加美好的明天。县领导邓琼参加讨论。
1: 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参加新兰镇代表团讨论，与代表们共谋发展大计，共绘发展蓝图。
0: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党代表结合工作实际，畅谈审议体会。大家一致认为，孙浩同志代表第十三届县委所做的工作报告，全面客观总结过去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科学谋划部署今后五年重点任务，是一篇站位高远、主线清晰、举措务实、凝聚合力的纲领性文件。杨峰认真倾听发言，细致记录意见，对代表们扎根基层、精细发展、主动建言的担当给予肯定。他强调，金兰镇要主动对标全县发展布局，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盘活存量资源，激发发展要素，培育特色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镇与经济提质提速，以实干实效为全县发展大局增势赋能。要坚持党建引领，建强村两委班子，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要紧后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核心任务，发挥乡土能人带动作用，因地制宜探索资源盘活、产业增效路径，拓宽村集体增收与群众致富双向渠道。县领导王志运参加洪市镇代表团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谋划未来思路清晰，举措有力。县纪委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回顾成效，充分彰显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党费收缴管理使用情况报告账目清晰，管理规范使用透明。王志运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报告精神，结合洪市镇实际，找准定位，明确方向，要聚焦产业发展，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壮大镇域经济实力，要聚焦乡村振兴，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要聚焦基层治理，深化平安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聚焦民生改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参加扎江镇代表团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立足本职岗位，紧扣报告精神，聚焦产业提质、人才引育、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谈认识、讲体会、谋实招。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主动作为，把岗位职责融入发展大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叶强指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谋划目标精准科学，部署任务务实有力，是一份凝聚共识、鼓舞人心、引领发展的好报告。大家要深刻领会报告精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因地制宜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局发展多做贡献。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对照报告明确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推动县域发展的生动实践。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参加县山镇代表团讨论，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一致认为，县委工作报告、县纪委工作报告以及党费收缴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政治站位高、利益深远、内容详实务实、逻辑清晰严谨，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县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全县发展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方云庚指出，要深刻领会党代会报告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

0: 苗栗族县山镇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聚焦重点工作，抓实主责主业，补齐民生短板，夯实基层基础，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持续筑牢纪律防线，规范党费收缴管理使用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1: 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举行主集团常部委员会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0: 会议听取讨论通过第十三届县委和县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通过人事酝酿和大会选举办法讨论情况的汇报，确定县委委员、县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确定衡阳县出席衡阳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
1: 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举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县委书记孙浩主持会议。
0: 会议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审定的相关内容，通过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草案。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